红着路，红了在城楼上路，红着路，红了在城楼哟。呀，个来，虽然有大梦有念动，我不能没走动你。咱们听见走我不能我就懂你要过来走。

我母猪来可来云下的呀妈呀咱呢呀妈呀咱呢你才来说不给姑姑当我来我不懂什么来我不太来才能把我眼睛你不太我擦心你才不才不能力呀我妈呀不到了，咱那大姑开的五家开的。